0: 绝后，对上好学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教育公平和质量有了更高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只有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才能让学生不分城乡、不分地域都能享有优质教育机会，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第二，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是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了15年，凸显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先导和支撑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加速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持续提升。202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迈进的关键时期，必须进一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厚植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础。9年义务教育是人生连续受教育时间最长的阶段，是打牢人生基础的关键阶段，既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又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今天的义务教育质量决定了明天的劳动人口素质，决定了国家的创新能力水平。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有利于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有效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更好满足现代化建设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全方位需求。第三，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纳入教育强国建设的大局中来定位谋划。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居于最基础、最关键的地位，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完善立德树人机制，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要坚持政府主责，强化发展规划、财政投入、教师队伍建设、评价督导，不断完善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要健全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切实改善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保障条件。要着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加快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有效提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问题。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夏学军的作品《乡间饭事》。灶台下的柴火

粉紫色的花朵安静地开在寂静的农家小院里。小叔说，奶奶问呢，院子里的花都开了，小菜也青了，你们啥时候回来？思绪忽地回到奶奶家厨房，想到了乡间饭食，记忆里的美味重新在舌尖旋转。时光倒退20年，夕阳西下，暖暖的风从院子里的花间穿过。我和爷爷合力将餐桌抬到院子里，我搬来几个木凳子，摆好碗筷。奶奶吩咐了，今天晚上在院子里吃饭。农家人的饭食一般都是柴火饭，以炖煮为主，有自家地里种的各种蔬菜，有满地跑的溜达鸡、笨鸡蛋，有爷爷钓的河鱼。人虽然不多，但是饭菜摆得满满当当。爷爷总是在晚餐时要小酌一点的，一粒一粒地吃着花生米，抿一口酒，不时地看向天空，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他过去的故事。青菜是那么绿，油汪汪地泛着光，水磨豆腐也是那么软嫩，裹着酱汁儿入口即化。泉水炖河鱼的滋味能掀掉眉毛，锅贴蘸鱼汤，好吃的用爷爷的话说，给个乡长都不换。农家饭菜无需精致，味道也是朴素真诚的，却最能唤醒身体，如时令密码一般灵验。春夏秋冬，吃的就是那一口从地里冒出来的清气，如那道令我至今难忘的土豆片炒韭菜。土豆和韭菜都是刚刚从地里拿回来的，土豆切片，韭菜切段，简简单单炒制，只加入一点点酱油，再不用其他调料。韭菜汁液的鲜味浸到土豆里，味道别具一格。多年以后，我无数次做过这道菜，不论如何细心烹制，缺少了那些恰当的时机和心境，味道难再得。爷爷热情好客，家里但凡做了好吃的特殊的饭菜，隔着墙头吆喝隔壁徐爷爷，来呀喝一杯，这也是农家一大特色。晚饭是大家串门聊天的好时候，徐爷爷就端着自家好吃的饭菜过来，或者加一瓶好酒。他和爷爷相处是快乐的，两个人常常互相贬损对方，却不生气，酒杯一碰，哈哈大笑。农家人劳作了一天，晚饭是最惬意的时光，一吃就是一两个小时。漫天繁星，灯火可亲，奶奶不紧不慢地在厨房收拾碗筷，我和爷爷坐在院子里，一把摇椅，一个小马扎，爷爷喝着大缸的茶水，我看星星看月亮，抱着猫，什么都不去想。这样的时光漫长而温馨。那时没有手机去记录这些美好画面，鱼鲜丰满，山花争艳，也没想着用胶片相机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星雨重吟，夕阳舒暖，那些无心吃过的每一餐，记忆都落在了饭食里，无可避免地刻入心窝。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夏学军的作品《乡间饭食》。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2: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

0: 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科技星军新成就，带您一起了解科技星军成为推动人民军队装备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指导。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核心战斗力，科技星军就是坚持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瞄准世界军事科技前沿，加强前瞻谋划设计，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人民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2016年3月，习近平出席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发言强调，把创新摆在我军建设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靠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新跨越，是决定我军前途命运的一个关键，必须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提出了科技星军的要求，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星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2016年1月，新调整组建的军委机关15个职能部门亮相，细心的人们发现，过去装备科技合二为一的格局被打破，在调整组建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同时，新成立的一个机构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加强国防科技建设是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组建军委科技委，主要是加强国防科技战略管理，推动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协调推进科技领域军民融合发展。2014年12月3号，习近平出席全军装备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坚持信息主导、体系建设，坚持自主创新、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科技星军成为

0: 推动人民军队装备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指导。我军以作战需求为牵引，紧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方向，超前规划布局，加速发展步伐，不断完善和优化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武器装备体系，大力推进武器装备自主式发展、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基本建成要素齐全、功能完整的武器装备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之路。此后，一大批信息化程度高、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装备相继列装，为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有力的科技和物质支撑。九三大阅兵、建军九十周年阅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阅兵，以及珠海航展等一次次的让世界看到我军武器装备的快速进步。2016年7月，随着导弹与反导专家陈德明的事迹进驻各大媒体，中国反导技术发展揭开了神秘面纱。紧接着的是先进战略导弹、巡航导弹和一系列新型空空、空地、地空导弹陆续列装，中国海军舰艇的入列速度更是令人目不暇接。仅2016年1年内，就有湘潭舰、保定舰、菏泽舰、银川舰等20余艘新型舰艇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2017年4月26号，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出坞下水，举国振奋。2018年珠海航展，歼20、运20、歼10B 和轰6K、歼轰7、空警500等全系列多型战机悉数亮相。在航展的地面展区，不少新型装备同样夺人耳目，具有隐形飞机探测功能的新型雷达宛如金菊怒放，陆战之王 96B 主战坦克360度原地旋转，仿佛在伴随圆舞曲翩翩起舞。这次航展展示的国产先进武器首次实现了陆海空天电全覆盖，展现了我军武器装备建设的迅速发展。2020年岁末，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八号首飞，实现一箭五星成功发射，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56次飞行。从新一代武装直升机、新型主撞坦克，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指挥自动化系统、战术软件，这一切见证着我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在新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海空军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常态化，火箭军跨区战备拉动不间断，战略预警、远海防卫、远程打击、战略投送、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量在新军事变革中获得显著充实加强。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

0: 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不慎溺水怎么办？
2: 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4: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5: 应急科普：森林火灾的预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据统计，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都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作为普通民众，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不带火种进山林，火种就是可用来点火的东西，比如打火机、火柴。请您在进入山林时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管理规定，自觉让护林员存放火种，谢谢您的合作。山林中请勿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木林，当您进入林中或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请不要吸烟，因为您的行为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当您进入森林防火区或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请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

0: 对先人的哀思，一直杜绝火灾隐患。山林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森林防火条例规定，在森林防火区及周边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保护美丽森林，保护绿色家园。
1: 森林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地球之肺，然而一场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

0: 环境和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们的绿色家园贡献自。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我是泗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华，我将于9月24日做客政通豪风热线节目，就民政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北东野村甘薯丰收正当时，特色薯叶铺就振兴路，泗水县第二届职工登山比赛暨2026年奉仙山登山季开幕式成功举办，全国人大社会委民政部调研组来我县调研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三维发力锻造高素质年轻干部队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金秋时节，薯甜飘香，眼下圣水峪镇北东野村的甘薯迎来丰收，连片的薯田里机械化农机高效作业，村民们忙着采收、分拣、装筐，穿梭田间抢抓农食，一派丰收的动人景象。北东野村依托得天独厚的丘陵土壤条件和悠久的甘薯种植传统，深耕甘薯特色产业，完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建成海波甘薯脱毒育苗基地，可年产上亿株优质脱毒种苗，种苗品质稳定，适应性强，远销新疆、辽宁等地，吉薯26、烟薯25等十余款优质品种，市场认可度高。目前产业已辐射带动周边20多个村庄发展优质甘薯，种植面积6万余亩，小小甘薯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泗水海波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海波：
5: 今年我们北东野村的甘薯产业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新建设的智能化储存地窖正式投入使用，总储存量在2000余吨，实现了甘薯恒温保鲜、错峰错季销售，能有效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另一方面建成了甘薯集散交易中心，整合了周边村庄的地瓜资源，解决了群众买薯分散、售卖不便的问题，让村民种得更安心、卖得更省心。
4: 从丰产丰收到优产优销，从零散种植到全链发展，喜人收成的背后是圣水峪镇立足特色资源、深耕甘薯产业的持续发力。通过标准化育苗、规模化种植、智能化仓储、集中化交易、全链条培育的系统化布局，补齐产业短板，延伸增值链条，打造集育苗、种植、存储、加工、销售、研学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小小甘薯成为稳固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特色富民产业。本台消息：近日，泗水县第二届职工登山比赛暨2026年奉仙山登山季开幕式成功举办，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活动并致辞，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宏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王卫国、 县政府副县长邵英哥、县政协副主席汤莹等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总工会等多部门及浙沟镇政府联合主办，58支职工队伍参赛，全县1200余名职工齐聚奉献山，共赴秋日登高之约。上午9时，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沿着6.7公里环山赛道奋勇攀登，赛道串联多处特色景点，大家在比拼体能的同时饱览奉献山自然风光。赛事沿途设置医疗补给站点，志愿者与应急人员全程保障赛事安全。活动同步配套企业展销、摄影展览，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本次比赛评选出多个团体及个人奖项，活动既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也充分展现了我县山水人文底蕴，助力全民健身、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全国人大社会委公卿副市副主任董宁、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陈鲁南一行来我县，围绕全国人大重点督办建议开展调研。省民政厅副厅长孙俊、儿童福利处处长李继国、市民政局副局长高兆波、县政府副县长邵英哥、县民政局负责同志等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金庄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金庄镇北峪沟后村儿童之家、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及泗水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实地查看县镇村三级卫保阵地运行、档案管理、关爱服务和社会力量参与等情况。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泗水卫保纪录片，高兆波汇报了全市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邵英哥就我县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做了汇报。来自卫保领域的市县人大代表及社会组织做交流发言，陈鲁南对我县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泗水卫保工作整体的专业性、科学性、规范性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成绩的取得是县委县政府、民政部门、基层一线和社会组织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泗水探索形成的三张清单、3456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打造的数据中心、政策中心、资源中心、服务中心，形成可借鉴推广的基层儿童服务模式。他强调，泗水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一插到底的基层观察点，要持续深挖亮点，提炼经验，做好全国推广，为全国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事业输出更多实践经验。本台消息，近年来，县科技局聚焦年轻干部队伍能力素质建设，从选材、培养、锻炼三个维度精准发力，全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本领过硬、敢闯敢为的高素质年轻干部队伍，以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导向，拓宽优化招才引才、干部晋升渠道，先后引进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专业年轻干部6人，提拔3名优秀年轻干部到中层岗位锻炼，3名干部通过中级职称评定，干部队伍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该局通过党性教育、情景式党课等形式，提高年轻干部党性修养和理论水平。2025年以来，开展集中学习12期次。培训干部职工200余人次，干部队伍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扎实推进导师帮带青蓝传承工程，根据帮带导师专业特长、工作经验和帮带对象个体特点发展方向，为3名95后配备成长导师，着力提升能说会写敢干本领，让年轻干部在实践锻炼中练就推进科技创新的真本领。围绕机关党建主题活动，研发经费加计扣除、高企申报、项目策划包装、民意信息调研及公文写作等重点工作，开展揭榜挂帅活动，创新实行单独揭榜和联合揭榜， 既展示个性化创新，又提升团队。

0: 队协作能力，不断激发年轻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热情。县科技局自开展接榜挂帅活动以来，已发布接榜任务七次，先后获得全市机关党建创新优秀案例三等奖。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优秀信息，一家企业成功入选省级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全市唯一一家企业成功入选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并列全市第一。聚集五行模范机关，创建责任链条，精准施策，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该局动态调整科技领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三个培育库，梯次培育，分类施策，为实现高企倍增计划提供保障。同时加大研发平台建设力度，做到主导产业市级创新平台全覆盖，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强化入企包联服务，单位年轻干部全部下沉一线，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攻关，争取扶持资金、人才服务、市场动向分析等服务。2025年，县科技局共收集科技型企业各类需求25条，解决技术及人才难题9项，帮助企业对接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10项，指导新宜祥、精密机械等19家企业申请科技成果转化贷1.1亿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22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7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四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华，我将于9月24日做客政通豪风热线节目，就民政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4: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

0: 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 1.5-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2: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2: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2: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3: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1: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2: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3: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2: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1: 读书
4: 让我们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不在乎自己麻烦多多的个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喂，姐，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哎，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哎，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哎，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0: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1: 啊，
0: 他其实是我的同事。
1: 不是吧？可听你跟他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0: 嗨，因为跟他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他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他当家人呢。
1: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0: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他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1: 了不得？哎，怎么个了不得呀？
0: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她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她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

0: 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她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的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1: 钟姐是客家人？
0: 对呀。
1: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0: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她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添柴，忙得不行。我跟她说，我说姐别累坏了啊，结果她说什么话呀，这是看得起我，这么多人来我家多热闹啊。
1: 看来啊，他是真喜欢张罗这些事儿啊。
0: 没错，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钟姐的家里人聊聊。钟姐呢，上面有2个姐姐，下面还有2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她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倍儿棒。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她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1: 这么能干？
0: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呀，家里边穷，所以她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1: 哎，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啊，她是后来又考学了？
0: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1: 好。
0: 她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啊，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1: 怎么了？条件不好啊？
0: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一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呢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他就开始洗冷水澡。
1: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0: 就是说嘛，所以他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1: 哎呀，
0: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了。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1: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0: 对呀，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1: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0: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呀，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她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1: 融资车是什么呀？
0: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 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1: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0: 对呀，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4-5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1: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中介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0: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中介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他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他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他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他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他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杰也特别得意，而且他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1: 买房？这么快啊？
0: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他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也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10000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在郊区也得10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1: 他朋友那么大方，
0: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1: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0: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1: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0: 你忘了我跟你说那融资车？
1: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0: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 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她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呀、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她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十几万也被套了，她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她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块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地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他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他特别认真的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她就提起过，说她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10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就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这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 还跟我说哈，

0: 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那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啊，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被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4: 你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文翰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0: 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不在乎自己麻烦多多的个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喂，姐。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0: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1: 啊，
0: 他其实是我的同事。
1: 不是吧？可听你跟他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0: 嗨，因为跟他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他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他当家人呢。
1: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0: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他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1: 了不得？哎，怎么个了不得呀？
0: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她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她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

0: 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他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1: 钟姐是客家人？
0: 对呀。
1: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0: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他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添柴，忙得不行。我跟他说，我说姐别累坏了啊，结果他说什么话呀，这是看得起我，这么多人来我家多热闹啊。
1: 看来啊，他是真喜欢张罗这些事儿啊。
0: 没错，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钟姐的家里人聊聊。钟姐呢，上面有2个姐姐，下面还有2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他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倍儿棒。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他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1: 这么能干。
0: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家里边穷，所以他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1: 哎，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啊，她是后来又考学了？
0: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1: 好。
0: 她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啊，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1: 怎么了？条件不好啊？
0: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1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呢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她就开始洗冷水澡。
1: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0: 就是说嘛，所以她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1: 哎呀，
0: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1: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0: 对呀，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1: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0: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呀，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他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1: 融资车是什么呀？
0: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5

0: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啊、钟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1: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钟姐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她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她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她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她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她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1: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姐也特别得意，而且她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0: 买房？这么快啊？
1: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她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10000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郊区也得10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0: 他朋友那么大方？
1: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2: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1: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2: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1: 你忘了我给你说那融资车？
2: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1: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2: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1: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2: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2: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1: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2: 真是个好姐姐啊。
1: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2: 啊。
1: 她的钱呀、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2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

0: 那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块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地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她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他就提起过，说他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10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会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这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 你稍等。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在石有福的水产品店里打工，负责在摊位旁的水池里剥鱼，按照顾客的要求剔去鱼鳞，剥开鱼肚，掏去内脏，洗干净了给顾客，让顾客能回家直接下锅。晚上住在门店的二楼上，和四五个带着浑身的鱼腥味的店友睡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食，除了馒头是面食，每天的菜就是吃卖不掉的死鱼，蒸炸煎炖变着法儿吃。他吃了半个月，看见鱼就想吐。一天早上，施丽华正坐在摊位旁边的水池里剥鱼，听得摊位前有人喊，给我来五条鲫鱼。石丽华抬脸看，四目相对，那个买鱼的胖脸男人面对石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石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石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石丽华问，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石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石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石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石丽华瞪眼说，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墅买吧。胖脸厨师见石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石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丽华说，干这活儿习惯不？石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鲍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鲍鱼轻松干净。石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石丽华每天一早起来，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剥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 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随时准备补送过去。石丽华送了三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长得圆头胖脸，鼻翼左边长着一个痦子，形似桑葚，颜色紫红，颗粒饱满，看着分外惹眼。石丽华私下和石有福说起时，就喊他冯痦子。冯痦子之前在大酒店干厨师，后来凭着自己的厨艺出来开餐馆，就成了老板兼厨师，厅前后厨里两个20多岁的女服务员跟着他里外忙。石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痦子递给石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石丽华扯闲篇。他对石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痦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石丽华听。后来听冯痦子聊的次数多了，石丽华就发现冯痦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痦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冯痦子不待石丽华回应，便掰着手指头分析起来。你想，如果潘金莲老实守妇道，不打开临街的窗户，那么撑窗户的小木棍就不会掉下来，木棍不掉下来，潘金莲就不会跟西门庆出轨，武松也就不会打死西门庆，也不会被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就不会被擒，如果方腊不被擒，以他的实力就可能取得大宋江山，方腊得到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金兵入关，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清朝，那我们也就可能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冯痦子自觉分析的有条有理，石丽华却听得索然无味。冯痦子见石丽华不跟着发表意见，也就没了再继续演绎下去的兴致。石丽华卸完三轮车上的鱼，甩手站着不走。冯痦子明白石丽华是等着拿钱，便停止演说，去柜台前拿钱给石丽华。冯痦子说，咱明天继续聊哈。石丽华告辞出门，汽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无意中扭头朝车厢看了看，竟然还有一条鲫鱼拉在了车厢角落的塑料布里，之前没发现，这会儿车子颠簸一阵子，那条鱼就露出来了。如果冯痦子老板付秤发现送来的鱼缺斤两，那下次见面就难堪。幸好只走出来两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石丽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石丽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痦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石丽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痦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石丽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对冯痦子喊了一句。石丽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石丽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痦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石丽华发声， 石丽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
4: 方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
3: 石丽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石丽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痦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石丽华。石丽华也仰脸看冯痦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痦子说：“
4: 你走啊？”
3: 石丽华说：“
4: 哦，我走。”
3: 冯痦子说：“
4: 慢点啊，注意安全。”
3: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石丽华再去送鱼时，冯痦子却没再给石丽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石丽华卸完鱼，即刻便给石丽华拿钱。石丽华告辞出门。冯痦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
4: 你走啊？”
3: 石丽华说：“
4: 啊，我走。”
3: 冯痦子说：“
4: 慢点啊，注意安全。”
3: 第三天早上，石丽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石有福过来问石丽华：“
4: 那个冯痦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石丽华怔了怔说：“
4: 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
3: 石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
4: 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3: 石丽华愣怔着没吱声。石有福突然竖起左手的食指，指着石丽华说：“
4: 你和人家老板闹矛盾了是吧？要不就是有误会。这蹊跷啊，不是老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反正是有事儿。”
3: 石丽华说：“
4: 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
3: 石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
4: 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
3: 石丽华说：“
4: 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
3: 石有福瞪眼说：“
4: 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
3: 石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石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福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3: 晚上吃饭时，石有福多加了两个菜，又提了两瓶白酒放在饭桌上。他摸了一个板凳，挤在石丽华和几个帮工中间，给几个人倒满了白酒，说：
4: 大伙儿这几天累了，咱们都喝点。
3: 几个人都觉得奇怪，平日里石有福从来不在门店里吃饭，犹豫着喝了半杯酒，觉得石有福有话要说。果然，石有福抹了抹嘴巴说：
4: 哎呀，怪不得这几天没人来买鱼了。你们发现没，市场北门有个摊位也在卖鱼，红鱼、鲫鱼这么大。
3: 石有福两手朝两边拉开，拉出了一条胳膊的长度。他朝着地上啐了一口痰，

0: 他卖的鱼很便宜，比咱们的进价都便宜，居然有人敢在市场上抢咱们的生意，他是哪山上来的猴子？他这不是存心来砸咱们的摊子吗？石立华和几个人瞪眼听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得任由石有福说下去。石有福突然绷住嘴，盯着几个人看了一圈，然后把眼神定在石立华脸上。立华说，你说咱不能受这个窝囊气是不？咱必须把这个卖鱼的赶走，不然年前咱就没法干了。石立华没吱声，石有福咧嘴笑说，立华说，你是见过世面的人，按你说这事儿咱怎么办？石立华说，市场经济，自由买卖，公平竞争呗。石立华这么一说，石有福瞪眼呲牙，我在这个市场卖鱼七八年了，还没有人敢跟我对着干呢，他卖的比咱进价都便宜，咱总不能赔钱跟他竞争吧。石立华说，那你说怎么办？石有福挥手说，你撵走他，他要是不走，我就找个茬揍跑他。石有福眨巴着眼说，明天一早咱先别出摊了，你们三个人先后去买他的鱼，故意找茬，骂起来打起来效果更好，让他做不了生意，再不行直接动手揍，揍完了你们跑，只要别打出伤来，剩下的事我处理。石立华和几个帮工面面相觑，对着满桌的残羹剩菜低头不吱声。石有福以命令的口气说，哎，就这么定了，完事之后每个人奖励200块钱。第二天早上5点，同事的帮工还没睡醒，石立华悄悄起身穿衣，去了菜市场北门的大街对过，果然有一个摊位正在从一辆车里卸鱼，一个面色粗糙的中年男人把鱼放在了几个塑料大盆里，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正忙活着收拾摊位。这个地段是临街的位置，店面不属于菜市场管辖，可是所有来买鱼的人都会经过这里，看到这里有卖鱼的摊位，自然会有人问价买鱼，怪不得石有福生气又无奈，只能采取下三滥的手段对付。石立华走到摊位前问，谁是老板？中年男子抬脸说，
1: 我是老板，怎么了？
0: 你叫什么名？家哪里？你有事儿说事儿，查户口吗？
1: 我就问问呢，我家是泰安大汶口，我叫乔运来，怎么着？
0: 石立华点点头，近前一步低声说，来，老乔哥，咱俩找个僻静地儿说话。石立华拽着乔运来的棉袄袖子，把他拽到车厢背面。老乔哥，你是贩来的鱼还是自家养的鱼？
1: 乔运来说，自家鱼塘养的。
0: 石立华吭哧一声说，
1: 哦，怪不得你卖的这么便宜。是这样，你今天卖完这车鱼，明天就别在这里卖了。我是好心告诉你啊，有人想来给你捣乱，要揍你。
0: 乔运来立即瞪眼道，
1: 谁揍我？我想在哪儿卖我就在哪儿卖。
0: 石立华指指菜市场里边说，里边有个卖鱼的摊位，老板叫石有福，你顶他的生意了，他想揍你。乔运来怔了怔，抬脸看着石立华，片刻才说，
1: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
0: 石立华摆手说，哎，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卖鱼的时候说话注意点，别跟人吵架。石立华说着转身朝市场里边走。乔云来在后边问，
1: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
0: 石立华没回头，抬手朝后摆了摆，
1: 叫我石匠就行了，石头的石，犟脾气的犟。
0: 石立华刚走到市场门口，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跟着几声清脆响亮的女声喊，
2: 哎，你别走。
0: 石立华迟疑地转身，那个在乔运来鱼摊上忙活的女子撵到他身旁。石立华定睛看，那女子的额头圆润，眼神明亮，脸庞饱满，看上去就像一粒刚从豆荚里爆裂出来的豆。

0: 子。清晨的阳光洒在脸上，汗水就像露珠闪亮。他咧嘴对石丽华无声地笑了笑，露出玉米粒一样整齐的牙齿。石丽华觉得心跳猛地加速了，跟着脸上也燥热起来。这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平生第一次体味到窘迫和紧张的滋味。石丽华低声说：“你有事儿？”那女子撩了一把额前凌乱的头发，喘着粗气说：“我是乔玉兰的妹妹，我叫乔红梅，我想跟你说声谢谢。”石丽华哦了一声，低声说：“一句话的事儿，没什么可谢的。”乔红梅又笑说：“我以前见过你，你可能是忘了，在冯痦子的川味鱼馆里，冯痦子想欺负我，你正好遇见了。你这人仗义，是个真男人。”石丽华偏头看了看乔红梅脑后的马尾辫，想起从冯痦子里厨房奔出来的那个年轻女子也留着这样的马尾辫，这才明白她的话儿是什么意思，哦了一声说：“哦，没啥，换是你也会这么做。”乔红梅偏头想了想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再见了你，我一定要问清楚，冯痦子欺负我的时候，你在门外喊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吓得冯痦子就撒手了。”石丽华问：“哪句话？我忘了。”乔红梅说：“八个字，挺拗口的，不过听着很有劲儿，我没听清这八个字是什么，可是我记着你正气凛然的腔调了。”石丽华想了想说：“哦，当时我喊的那八个字是俺老家孔夫子说过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意思是说，不要强人所难，你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儿，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乔红梅偏头认真听着，边听边盯着石丽华说：“这话有道理，这话说得真好。”哎了一声又说：“哎，石匠，你的真名叫什么？”石丽华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涨红着脸摆摆手走了。他觉得乔红梅应该还是站在原地没动，而且还在背后看着他，他却没有勇气再回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鬼似水，闪华佗已经枯萎，泪水慢慢堆积在哪里？你说过天长地久，说过海枯石烂，说过爱我的心一生一世都不会变。你曾经发的誓言都是你的谎言，你对我的体贴让我好心寒。回忆回忆，难忘的回忆，过去过去，一切都过去。

局深挖亮点，提炼经验，做好全国推广，为全国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事业输出更多实践经验。本台消息，近年来，县科技局聚焦年轻干部队伍能力素质建设，从选才、培养、锻炼三个维度精准发力，全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本领过硬、敢闯敢为的高素质年轻干部队伍，以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导向，拓宽优化招才引才、干部晋升渠道，先后引进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专业年轻干部六人，提拔三名优秀年轻干部到中层岗位锻炼，三名干部通过中级职称评定，干部队伍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该局通过党性教育、情景式党课等形式，提高年轻干部党性修养和理论水平。2025年以来，开展集中学习12期次，培训干部职工200余人次，干部队伍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扎实推进导师帮带青蓝传承工程。根据帮带导师专业特长、工作经验和帮带对象个体特点发展方向，为三名95后配备成长导师，着力提升能说会写敢干本领，让年轻干部在实践锻炼中练就推进科技创新的真本领。围绕机关党建主题活动，研发经费加计扣除、高企申报、项目策划包装、民意信息调研及公文写作等重点工作，开展揭榜挂帅活动，创新实行单独揭榜和联合揭榜，既展示个性化创新，又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不断激发年轻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热情。县科技局自开展揭榜挂帅活动以来，已发布揭榜任务7次，先后获得全市机关党建创新优秀案例3等奖。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优秀信息，一家企业成功入选省级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全市唯一；一家企业成功入选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并列全市第一。聚集5行模范机关，创建责任链条，精准施策，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该局动态调整科技领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3个培育库，梯次培育，分类施策，为实现高企倍增计划提供保障。同时，加大研发平台建设力度，做到主导产业市级创新平台全覆盖，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强化入企包联服务，单位年轻干部全部下沉一线，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攻关，争取扶持资金、人才服务、市场动向分析等服务。2025年，县科技局共收集科技型企业各类需求25条，解决技术及人才难题9项，帮助企业对接

0: 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十项，指导新宜祥精密机械等19家企业申请科技成果转化贷1.1亿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22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7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四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华，我将于9月24日做客政通豪风热线节目，就民政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4: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5: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 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6: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0: 是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1: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0: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秋天到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常常莫名地感到沮丧，情绪低落，非常容易疲劳，而且注意力分散。这呀，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综合症。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悲秋综合症？为什么有人会感到悲秋呢？应该如何化解和预防呢？其实呢，在医学上并没有悲秋综合症这一个说法，但是秋季天气转凉和夏天相比，会一定程度上增加抑郁的可能性。随着季节交替，体内的激素发生变化，敏感人群确实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轻度抑郁或焦虑。所以呢，悲秋综合症也被称为秋季抑郁症，是一种类似于季节性抑郁症的心理障碍，时常呢在秋季时出现。这个症状呢，与自然光照减少、身体节律和激素水平变化等多重因素有关。其实啊，悲秋情绪的产生有一定的人体生理原因，通常呢表现为持续性悲伤、焦虑或沮丧、失眠，或反而睡眠过多、食欲改变，特别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程度更加明显，缺乏活力和兴趣，时常感到疲倦，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做决定，有社交回避和强烈的孤独感。那么悲秋综合症虽然随着季节变化而会不易溜走，我们还需要关注和理会吗？其实啊，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呢可以多走走，去感受秋天的美好。尽管秋天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情绪，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去寻找秋天的美好之处，比如在休息日或闲暇之余，和朋友一起赏秋景、品秋茶、享受秋日阳光等户外活动，也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去舒缓身心压力，可以尝试深呼吸、冥想、瑜伽等等，来去减少一种抑郁的情绪。第三是要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建议朋友们每天都尽量的去保障自己的足够休息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尽量保证在晚上固定时间睡觉和早晨固定时间起床，避免过度使用咖啡因和饮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加强体育活动。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还能释放身体中的内啡肽来去提高心情。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多晒太阳。季节性抑郁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日照的减少，所以呢，尽可能让自己多暴露在阳光底下。去户外晒晒太阳能够使人更加有精神和活力。其实呢，也可以去调节饮食，多吃一些应季的食物，比如莲藕、莲子、红枣、龙眼等等，这些食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养心安神。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

批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

0: 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不在乎自己麻烦多多的个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喂，姐，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哎，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哎，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哎，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0: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近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1: 啊，
0: 他其实是我的同事。
1: 不是吧？可听你跟他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0: 嗨，因为跟他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他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他当家人呢。
1: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0: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他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1: 了不得？哎，怎么个了不得呀？
0: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她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她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她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1: 钟姐是客家人？
0: 对呀。
1: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0: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她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添柴，忙得不行。我跟她说，我说姐别累坏了啊，结果她说什么话呀，这是看得起我，这么多人来我家多热闹啊。
1: 看来啊，他是真喜欢张罗这些事儿啊。
0: 没错，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钟姐的家里人聊聊。钟姐呢，上面有2个姐姐，下面还有2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她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倍儿棒。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她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1: 这么能干？
0: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呀，家里边穷，所以他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1: 哎，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啊，他是后来又考学了？
0: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1: 好。
0: 他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 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啊，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1: 怎么了？条件不好啊？
0: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一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呢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她就开始洗冷水澡。
1: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0: 就是说嘛，所以她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1: 哎呀，
0: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1: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0: 对呀，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1: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0: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啊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他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1: 融资车是什么呀？
0: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1: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0: 对呀，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4-5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1: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钟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0: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钟姐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她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她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她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她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她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姐也特别得意，而且她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2年，人买房了。
1: 买房？这么快啊？
0: 嗨， 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他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一万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在郊区也得十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1: 他朋友那么大方，
0: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1: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0: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

0: 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1: 你忘了我跟你说那融资车？
0: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1: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0: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1: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清。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0: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0: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1: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0: 真是个好姐姐啊。
1: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还差不多
0: 啊。
1: 她的钱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她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万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地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0: 这，哎呦，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1: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0: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1: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她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0: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1: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0: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1: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他就提起过，说他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10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0: 哦，
1: 当时他说他一

0: 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会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
1: 啊。
0: 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一批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6: 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在石有福的水产品店里打工，负责在摊位旁的水池里剥鱼，按照顾客的要求剔去鱼鳞，剥开鱼肚，掏去内脏，洗干净了给顾客，让顾客能回家直接下锅。晚上住在门店的二楼上，和四五个带着浑身的鱼腥味的店友睡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食，除了馒头是面食，每天的菜就是吃卖不掉的死鱼，蒸炸煎炖，变着法儿吃。他吃了半个月，看见鱼就想吐。一天早上，施丽华正坐在摊位旁边的水池里剥鱼，听得摊位前有人喊：“给我来五条鲫鱼。”施丽华抬脸看，四目相对，那个买鱼的胖脸男人面对施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施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施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施丽华问：“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施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施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施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施丽华瞪眼说：“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处买吧。”胖脸厨师见施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施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丽华说，干这活儿习惯不？”施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鲍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鲍鱼轻松干净。”施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施丽华每天一早起来

0: 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包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随时准备补送过去。石丽华送了三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长得圆头胖脸，鼻翼左边长着一个痦子，形似桑葚，颜色紫红，颗粒饱满，看着分外惹眼。石丽华私下和石有福说起时，就喊他冯痦子。冯痦子之前在大酒店干厨师，后来凭着自己的厨艺出来开餐馆，就成了老板兼厨师，厅前后厨里两个20多岁的女服务员跟着他里外忙。石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痦子递给石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石丽华扯闲篇。他对石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痦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石丽华听。后来听冯痦子聊的次数多了，石丽华就发现冯痦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痦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冯痦子不待石丽华回应，便掰着手指头分析起来。你想，如果潘金莲老实守妇道，不打开临街的窗户，那么撑窗户的小木棍就不会掉下来，木棍不掉下来，潘金莲就不会跟西门庆出轨，武松也就不会打死西门庆，也不会被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就不会被擒。如果方腊不被擒，以他的实力就可能取得大宋江山。方腊得到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金兵入关，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清朝，那我们也就可能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冯痦子自觉分析的有条有理，石丽华却听得索然无味。冯痦子见石丽华不跟着发表意见，也就没了再继续演绎下去的兴致。石丽华卸完三轮车上的鱼，甩手站着不走。冯痦子明白石丽华是等着拿钱，便停止演说，去柜台前拿钱给石丽华。冯痦子说，咱明天继续聊哈。石丽华告辞出门，汽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无意中扭头朝车厢看了看，竟然还有一条鲫鱼拉在了车厢角落的塑料布里。之前没发现，这会儿车子颠簸一阵子，那条鱼就露出来了。如果冯痦子老板傅秤发现送来的鱼缺斤两，那下次见面就难堪。幸好只走出来两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石丽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石丽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痦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石丽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痦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石丽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对冯痦子喊了一句。石丽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 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施丽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痦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施丽华发声，施丽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石丽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石丽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痦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石丽华。石丽华也仰脸看冯痦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痦子说：“你走啊？”施丽华说：“啊，我走。”冯痦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施丽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施丽华再去送鱼时，冯痦子却没再给施丽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石丽华卸完鱼，即刻便给石丽华拿钱。石丽华告辞出门，冯痦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你走啊？”石丽华说：“啊，我走。”冯痦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第三天早上，石丽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石有福过来问石丽华：“那个冯痦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石丽华怔了怔说：“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石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石丽华愣怔着没吱声。石有福突然竖起左手的食指，指着石丽华说：“你和人家老板闹矛盾了是吧？要不就是有误会。这蹊跷啊，不是老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反正是有事儿。”石丽华说：“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石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石丽华说：“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石有福瞪眼说：“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石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石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福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

0: 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晚上吃饭时，石有福多加了两个菜，又提了两瓶白酒放在饭桌上。他摸了一个板凳，挤在石丽华和几个帮工中间，给几个人倒满了白酒，说：“大伙儿这几天累了，咱们都喝点。”几个人都觉得奇怪，平日里石有福从来不在门店里吃饭。犹豫着喝了半杯酒，觉得石有福有话要说。果然，石有福抹了抹嘴巴说：“哎呀，怪不得这几天没人来买鱼了。你们发现没？市场北门有个摊位也在卖鱼，红鱼、鲫鱼，这么大。”石有福两手朝两边拉开，拉出了一条胳膊的长度。他朝着地上啐了一口痰，呸！他卖的鱼很便宜，比咱们的进价都便宜，居然有人敢在市场上抢咱们的生意，他是哪山上来的猴子？他这不是存心来砸咱们的摊子吗？石丽华和几个人瞪眼听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得任由石有福说下去。石有福突然绷住嘴，盯着几个人看了一圈，然后把眼神定在石丽华脸上。丽华说：“你说咱不能受这个窝囊气，是不？咱必须把这个卖鱼的赶走，不然年前咱就没法干了。”石丽华没吱声，石有福咧嘴笑说：“丽华说，你是见过世面的人，按你说，这事儿咱怎么办？”石丽华说：“市场经济，自由买卖，公平竞争呗。”石丽华这么一说，石有福瞪眼呲牙：“我在这个市场卖鱼七八年了，还没有人敢跟我对着干呢。他卖的比咱进价都便宜，咱总不能赔钱跟他竞争吧？”石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石有福挥手说：“你撵走他，他要是不走，我就找个茬揍跑他。”石有福眨巴着眼说：“明天一早咱先别出摊了，你们三个人先后去买他的鱼，故意找茬，骂起来打起来效果更好，让他做不了生意。再不行直接动手揍，揍完了你们跑，只要别打出伤来，剩下的事我处理。”石丽华和几个帮工面面相觑，对着满桌的残羹剩菜低头不吱声。石有福以命令的口气说：“哎，就这么定了，完事之后每个人奖励200块钱。第二天早上5点，同事的帮工还没睡醒，石丽华悄悄起身穿衣，去了菜市场北门的大街对过。果然有一个摊位正在从一辆车里卸鱼，一个面色粗糙的中年男人把鱼放在了几个塑料大盆里，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正忙活着收拾摊位。这个地段是临街的位置，店面不属于菜市场管辖，可是所有来买鱼的人都会经过这里，看到这里有卖鱼的摊位，自然会有人问价买鱼。怪不得石有福生气又无奈，只能采取下三滥的手段对付。石丽华走到摊位前问：“谁是老板？”中年男子抬脸说：“
2: 我是老板，怎么了？
1: 你叫什么名？家哪里？
2: 你有事儿说事儿，查户口吗？”“
1: 我就问问呢。”“
2: 我家是泰安大汶口，我叫乔运来，怎么着？”
1: 石丽华点点头，近前一步低声说：“来，老乔哥，咱俩找个僻静地儿说话。”石丽华拽着乔运来的棉袄袖子，把他拽到车厢背面。“老乔哥，你是贩来的鱼还是自家养的鱼？”乔玉兰说：“
2: 自家鱼塘养的。”
1: 石丽华吭哧一声说：“
2: 哦，怪不得你卖的这么便宜。是这样，你今天卖完这车鱼，明天就别在这里卖了。我是好心告诉你啊，有人想来给你捣乱，要揍你。”
1: 乔玉兰立即瞪眼道：“
2: 谁揍我？我想在哪儿卖我就在哪儿卖。”
1: 石丽华指指菜市场里边说：“里边有个卖鱼的摊位，老板叫石有福，你顶他的生意了，他想揍你。”乔玉兰

0: 才怔了怔，抬脸看着史丽华，片刻才说：
1: 哦，我知道了，
0: 谢谢你告诉我。史丽华摆手说：哎，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卖鱼的时候说话注意点，别跟人吵架。史丽华说着转身朝市场里边走。乔云来在后边问：
2: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
0: 史丽华没回头，抬手朝后摆了摆：
2: 叫我石匠就行了，石头的石，犟脾气的犟。
0: 石丽华刚走到市场门口，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跟着几声清脆响亮的女声喊：
2: 哎，你别走。
0: 石丽华迟疑着转身，那个在乔运来鱼摊上忙活的女子撵到她身旁。石丽华定睛看，那女子的额头圆润，眼神明亮，脸庞饱满，看上去就像一粒刚从豆荚里爆裂出来的豆子。清晨的阳光洒在脸上，汗水就像露珠闪亮。她咧嘴对石丽华无声地笑了笑，露出玉米粒一样整齐的牙齿。石丽华觉得心跳猛地加速了，跟着脸上也燥热起来。这是她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平生第一次体味到窘迫和紧张的滋味。石丽华低声说：
1: 你有事儿？
0: 那女子撩了一把额前凌乱的头发，喘着粗气说：
2: 我是乔云兰的妹妹，我叫乔红梅，我想跟你说声谢谢。
0: 石丽华哦了一声，低声说：
1: 一句话的事儿，没什么可谢的。
2: 乔红梅又笑说：我以前见过你，你可能是忘了，在冯痦子的川味鱼馆里，冯痦子想欺负我，你正好遇见了。你这人仗义，是个真男人。
0: 石丽华偏头看了看乔红梅脑后的马尾辫，想起从冯痦子里厨房奔出来的那个年轻女子也留着这样的马尾辫，这才明白她的话儿是什么意思，哦了一声说：
1: 哦，没啥，换是你也会这么做。
0: 乔红梅偏头想了想说：
2: 我一直在想，如果再见了你，我一定要问清楚，冯痦子欺负我的时候，你在门外喊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吓得冯痦子就撒手了。
0: 石丽华问：
2: 哪句话？我忘了。
0: 乔红梅说：
2: 八个字，挺拗口的，不过听着很有劲儿，我没听清这八个字是什么，可是我记着你正气凛然的腔调了。
0: 石丽华想了想说：
2: 哦，当时我喊的那八个字是俺老家孔夫子说过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意思是说，不要强人所难，你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儿，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
0: 乔红梅偏头认真听着，边听边盯着石丽华说：
2: 这话有道理，这话说得真好。
0: 哎了一声又说：
2: 哎，石匠，你的真名叫什么？
0: 石丽华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涨红着脸摆摆手走了。他觉得乔红梅应该还是站在原地没动，而且还在背后看着他，他却没有勇气再回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

0: 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

0: 物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0: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9: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0: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
10: 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9: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

0: 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乘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

0: 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4: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5: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4: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3: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 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 19点。

0: 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

0: 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个别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

0: 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1: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2: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老，
3: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2: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0: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3: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盛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6: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8: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9: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10: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地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11: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田事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狮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常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常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的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0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0: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十五五”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0: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十五五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3: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 学生的

0: 质稳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三件事。第一件事，用四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也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三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锻炼中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啊，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这就要求
3: 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
7: 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3: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

0: 第48届市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2: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是泗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华，我将于9月24日做客政通豪风热线。
4: 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老人走失落入水中，众人合力成功施救；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泗水县党外人士座谈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指挥中心接到圣水峪镇冯家庄村村民求助，称自己母亲于前一天晚上外出后至今未归，请求帮忙寻找。圣水峪镇冯家庄村庄先生：
7: 这老弟晚上走失了以后呀，晚上我们非常着急，然后9点多走失的，动员了家人朋友在那个周边呀，找到凌晨，一直没有一点音讯。很着急，然后呢，第二天，另再继续找的同时呢，听说咱那个全乡救援队很专业，找了咱全乡救援队给帮忙救援。
6: 接到求助后，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几何中队负责人向东东立即组织救援队员赶赴现场寻人。经过了解，走失老人是今年63岁，患有精神类认知障碍。经过查询监控发现，该老人于9月18号晚上9点后从家中外出后失去踪迹，家属多方寻找也没有找到。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几何中队负责人向东东：
8: 在现场，我们立即把人员分为三个小组，一组负责查询监控，追寻老人走失后前往的方向；一组徒步在老人走失附近村居、山林、沟渠进行地毯式搜索。一组负责线上线下发布寻人启事，发动各村居群进行寻人。
6: 当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正在一处河沟附近搜寻的救援队员忽然听到前方有微弱的呼救声。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几何中队负责人向东东：
8: 当时听见求救声音，我们背着这个声。
6: 张瑞主持，县委副书记曹海成等县级有关同志、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人才工作情况，安排了下一步重点任务，四个单位做了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0: 遵循。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人才工作部署要求，树牢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更加主动有效地推进创新驱动人才强线战略落地实施，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坚定不移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稳步实现五个倍增目标，必须牢牢把握五链融合这一关键举措，不断推动产业规模扩容、质效跃升、能级攀升，要紧扣发展实际，精准摸清需求，把人才发展和产业发展紧密衔接，更大力度赋能产业发展，要拓宽引才渠道，持续用好多元人才招引模式，充分用好上级活动平台，双向联动，集聚优质资源，要深化产学研用，加力推动与高校产学研深度对接，重点加大科技型企业人才帮扶力度，协同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会议要求，要健全分层育才体系，精准培育人才队伍，坚持分类施策、梯次培养，搭建覆盖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人才培育链条，推动人才选育管用全链条贯通。要精育技能人才，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加大企业人才培训力度，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聚焦青年人才，加大人才招聘力度，激活产业新生动能。要深耕乡村人才，抓好农村优秀实用人才培育，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积极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用心做好服务保障，持续完善人才发展支撑体系，坚持政策供给、服务保障、发展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通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参加会议。会上，部分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做了发言，围绕助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赵新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化一加二三四五工作体系，全力拼招商、抓项目、扩投资，聚力强作风、优环境、守底线，全县经济社会保持稳中有进、进中提质良好态势。成绩的取得是全县上下团结拼搏、不懈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参与、鼎力支持。今年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的关键一年，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履职尽责，积极参政议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赵新强调，全县党外人士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赓续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坚定政治势头。县委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关心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不断完善协商机制，拓宽履职渠道，优化工作条件，为参政。
1: 正丰航丰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2: 好客是真情。
3: 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

0: 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1: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3: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4: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

0: 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4: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您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
4: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森林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地球之肺。然而一场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

0: 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们的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2: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1: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2: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族。
1: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4: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6: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6: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7: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不在乎自己麻烦多多的个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喂，姐。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0: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1: 啊，
0: 他其实是我的同事。
1: 不是吧？可听你跟他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0: 嗨，因为跟他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他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

0: 是啊，我们公司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1: 了不得？哎，怎么个了不得呀？
0: 我也挺好奇呀、啊。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他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他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她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1: 钟姐是客家人？
0: 对呀。
1: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0: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他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添柴，忙得不行。我跟他说，我说姐别累坏了啊。结果他说什么话呀，这是看得起我，这么多人来我家多热闹啊。
1: 看来啊，他是真喜欢张罗这些事儿啊。
0: 没错，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钟姐的家里人聊聊。钟姐呢，上面有2个姐姐，下面还有2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他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倍儿棒。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他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1: 这么能干。
0: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家里边穷，所以他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1: 哎，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啊，她是后来又考学了？
0: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1: 好。
0: 他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啊，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1: 怎么了？条件不好？
0: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1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子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她就开始洗冷水澡。
1: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0: 就是说嘛，所以她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1: 哎呀，
0: 不容易啊。而且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 轻轻

0: 轻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1: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0: 对呀，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1: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0: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啊，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他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1: 融资车是什么呀？
0: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

0: 资车。
1: 融资车是什么呀？
2: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

0: 买房？这么快啊？
1: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他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一万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郊区也得十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一万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0: 他朋友那么大方？
1: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2: 哎呀，必须得承认，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1: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2: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1: 你忘了我跟你说那融资车？
2: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1: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2: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1: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2: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2: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1: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2: 真是个好姐姐啊。
1: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2: 啊。
1: 他的钱呀，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2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万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的

0: 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他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她就提起过，说她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10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给我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1: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0: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1: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0: 什么话？
1: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0: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5: 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不在乎自己麻烦多多的个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喂，姐，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哎，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0: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近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1: 啊？
0: 她其实是我的同事。
1: 不是吧？可听你跟她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0: 嗨，因为跟她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她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她当家人呢。
1: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0: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她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

0: 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1: 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呀？
0: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啊？
2: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他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他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2: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2: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她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2: 钟姐是客家人？
0: 对呀。
2: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0: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她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添柴，忙得不行。我跟她说，我说姐别累坏了啊，结果她说什么话呀，这是看得起我，这么多人来我家多热闹啊。
2: 看来啊，他是真喜欢张罗这些事儿啊。
0: 没错，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钟姐的家里人聊聊。钟姐呢，上面有2个姐姐，下面还有2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她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倍儿棒。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她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2: 这么能干？
0: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呀，家里边穷，所以她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2: 哎，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啊，她是后来又考学了？
0: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2: 好。
0: 她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啊，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2: 怎么了？
0: 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呢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她就开始洗冷水澡。
2: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0: 就是说嘛，所以她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2: 哎呀，
0: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了。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 一直到特别

0: 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1: 对呀、啊、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三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0: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1: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呀、啊、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她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0: 融资车是什么呀？
1: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0: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1: 对呀，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4-5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0: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啊、钟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1: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钟姐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她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他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他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他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他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1: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姐也特别得意，而且她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0: 买房？这么快啊？
1: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她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10,000呢。她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郊区也得10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她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0: 她朋友那么大方？
1: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0: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1: 嘿，话说早了，她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0: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1: 你忘了我给你说那融资车？
0: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1: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

0: 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十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嗯，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十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十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十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三十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还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呀，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他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十几万也被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二十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块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的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一百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一平米两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她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一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的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她就提起过，说她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一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两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十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他总是在惦记着别人。他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他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

0: 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个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那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7: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 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2: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7: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7: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8: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7: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

0: 决赛，中国选手高晓彬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超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3: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4: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6: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4: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 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

0: 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我是彭博。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启动，零五出席，周乃祥致辞。
7: 周乃祥会见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
6: 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启幕，优质资源下沉，激活城乡消费。
7: 青岛完成磁源出海商业场景验证，开辟数字服务贸易新通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在济南市章丘区大唐白泉驿启动，省委书记林武出席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

0: 强致辞，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周乃祥在致辞时说，举办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提振消费的务实举措，有利于繁荣城乡消费市场，增进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围提质，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力促进服务消费，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此次金秋消费季将聚焦购物、文旅、餐饮、体育等领域，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近2000场，期待各大商协会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资源参与，更好助力提振消费。希望广大经营主体抢抓市场机遇，共同营造浓厚消费氛围。诚挚欢迎全国各地朋友走进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畅游壮阔山海，选购特色好物，感受待客热情，共享消费盛宴。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吴国平，杭州灵办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向文杰围绕助力山东消费市场建设做了主旨发言。此次消费季以三餐四季暖齐鲁，丰年好物惠万家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汽车全产业链和生活服务消费惠民政策，推介展示了济宁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淄博红叶誓言1001夜、烟台开渔季渔港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活动最后，有关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大家还实地体验了盛唐驿文化主题及三街六巷72方新消费特色场景，参观了三新消费特色展。省领导善意温暖，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潘伟，国家有关商协会负责同志，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省属企业负责同志，国内消费领域知名代表，省内重点商协会、有关企业和电商平台代表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会见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明尼哈诺夫一行。周乃祥对客人一行访问山东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我们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俄罗斯交流合作，扎实推进地方交流交往，取得了丰硕成果，期待双方加强务实对接，携手推动先进制造、绿色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质升级，扩大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明尼哈诺夫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山东省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增进友谊，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实现互利共赢。会见后，双方有关部门、高校和企业就教育、科技、贸易等领域合作签署多项协议。副省长孙喜民参加。
0: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昨天上午在济南闭幕。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议并讲话。葛慧君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要发挥优势作用，选好角度，找准切口，围绕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创新平台、筑牢创新基础、优化创新生态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更高标准、更好状态做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建议案，通过人事任免名单和辞去委员名单，追认关于撤销张建、林松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山东省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会后，围绕议政主题还举办了专题学习讲座。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济南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数据条例》、新修订的《档案条例》、《供销合作社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11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

0: 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过表决，任命商鹏飞、刘优胜为山东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议还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向商鹏飞、刘优胜颁发任命书，会上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徐海荣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扎实有力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加快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会议期间，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
1: 山东台消息，全省学校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邓云峰强调，要认真落实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更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完善思政课教师培训培养体系，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强化使命担当，加大投入保障，凝聚强大合力，努力开创我省思政课建设新局面。
0: 山东台消息，红动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艺术思政课走进平度昨天在青岛平度市举行，来自平度各镇街道市直各部门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代表近400人现场聆听红色故事，共同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思政课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主线，以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大赛优秀讲解员代表通过故事讲解、红色情景剧、朗诵等形式，讲述了王尽美尽善尽美为解放，刘千初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地下斗争，梁剑英持续攻关中国高铁速度等多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悟初心使命，厚植爱国情怀，筑牢思想信念根基，进一步激发发十五五期间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1: 山东台消息，秋分时节硕果飘香。今天上午，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在滨州瞻化启幕。活动以赶丰收大集、购金秋好品、享美好生活为主题，聚优质资源直达基层，激发消费活力。活动设置农副产品、非遗手造、特色美食、书香阅读、智能体验等特色展销专区，黄河农耕好物、运河特色风物、海洋优质特产等集中亮相。现场还开展文艺演出、中医义诊等惠民活动，打造集逛、赏、玩、购于一体的新业态消费场景，进一步擦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据了解，2022年以来，山东以黄河大集为起点，扩容联动运河大集、海洋大集，由点及面，打造了拉动消费的标志性活动。
0: 秋分启丰年，齐鲁庆丰收，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以节为媒，晒农产、展特色、化发展，共庆丰收硕果，共享丰收喜悦，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请听报道。
2: 致敬耕耘，礼赞丰收，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主场活动在日照莒县福来山街道田家店子村开启，全省16市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市民游客欢聚于此，共庆五谷丰登，共话乡村振兴。日照莒县民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明仲：
3: 在家门口参加省里的丰收节啊，显得特别激动。现在种的全省机械化，生产服饰端，农机服务到位。丰收节给我们农民打菜，让我们蔬菜，让我们对种好的多增收，善心相传，更有底气，更有干劲。
2: 丰收大集庆丰收。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东营主场活动在有百年历史的东营区牛庄镇牛庄大集拉开帷幕，当地黄河口大闸蟹、稀靴、沙土地瓜等众多名优黄河口农产品精彩呈现，描画出一幅

0: 幅最美丰收画卷。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西薛村两委委员薛永光，
1: 通过丰收节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们西薛沙土帝国，这为下一步我们扩大面积做强品牌增加了信心。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荣成市无花果文旅嘉年华活动精彩纷呈，以农促旅共话丰收。德州五城举办了庆祝农民丰收节暨五城苏梨新品上市首发仪式，以节为媒，集中展示当地林果产业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成果。聊城冠县举办了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省农民健身大赛，来自聊城、东营等地的14支参赛队伍齐聚乡间赛场，以特色农耕赛事喜迎丰收。临沂举办了以“致敬耕耘，礼赞丰收”为主题的丰收市集，来自当地的特色优质农产品、文创产品以及非遗手造悉数登场，呈现出了一派“稻花香里说丰年，硕果累累挂枝头”的丰收景象。临沂市河东区原来味道农场负责人孙强：
1: 今年呢，我们农场已经超出了我们预计的收益，我看到了各个农民的展户呢，也是热情洋溢地展示自己的农产品，说明他们也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丰收。希望我们都能够粮食增产，水果蔬菜呢都能够越种越好吃，越种心里越高兴。
0: 菏泽定陶举办了书画庆丰收主题活动，广大书画爱好者欢聚一堂，用一幅幅作品描绘五谷丰登、乡村巨变的喜人景象。菏泽市定陶区坊山镇老年书画协会会长梁茂印：
2: 把丰收文化和传统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也让大家深切体会丰收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3: 又是一年秋收时，从平原果园到特色种植基地，山东多地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依托特色种养、科技赋能，一地好物便增收红利，绘就一幅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的乡村丰收画卷。请听报道。
4: 红椒挂满田间，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潍坊钦州市16万亩辣椒迎来集中采收，当地借助物联网监测、智慧水肥等数字化手段开展田间管护，持续做强辣椒特色产业链。目前全市辣椒产业年产值达30亿元，带动800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钦州市谭方镇辣椒种植户郝增民：
5: 品种好，长得好，卖的价格再高，心里都很高兴啊。
4: 金秋烟台，大地果香四溢，牧坪区万亩烟薯25起获丰收。合作社依靠水肥一体化管理，搭建线上线下销售网络，秘书远销全国各地，蓬莱区2.5万亩生态酿酒葡萄同步开启采收，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就近务工收获增收。牧坪区刚盛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张鑫：
6: 我们种植了10000多亩，线上线下我们都做，全国各地都能吃到烟台的蜜薯，外地的客商每天都在排着订货，种多少我们能卖多少，能销多少，反正这份品质的我们供不应求。
4: 德州田野间果蔬采摘热潮涌动，德州临城区临淇街道后王村打造观光采摘加现场直销模式，培育西梅、红梨、苹果等多品类错季果蔬。武城县秋月梨也迎来成熟季，原生态绿色种植的梨子脆甜多汁，吸引市民携亲子入园体验采摘，采摘游持续拓宽农产品销路。德州临城区临淇街道后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全：
7: 从原来单一的这个蜜桃，现在发展到有西梅、红梨、苹果，现在吧重点要挖掘咱这个紫米提神菜，就是说从这个网络上对吧推广我们村的新的品种的水果。
4: 滨州彰化30万亩冬枣迎来集中收获，当地升级改造1000余个高标准大棚，推行专家加合作社加农户精细化管护模式，今年彰化冬枣产量预计超7.5亿斤，产业产值接近80亿元。彰化区下洼镇东平村枣农王春军：
8: 以前我是在市场上卖啊，那时候价格很低，今年农法局上旬来看的园子，把它顶下来的，价格是顶的40块钱一斤，大约每天在40多万，收入很好。
4: 丰收时节，果香满园。聊城深县张鲁回族镇菜园村无花果采摘园里，10余个品种的无花果陆续成熟。果园推行绿色精细化管护，品质稳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同时带动周边村民就。

0: 新就业。采摘园承包种植户魏肖南：
1: 采用绿色有机种植模式，无花果都是树上自然成熟，品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每年到丰收的时节啊，采摘的游客都络绎不绝，果园的产出啊比较稳定，管理效益逐年提升，也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就地就业。
2: 从工业时代的商品出海到数字时代的服务出海，对外贸易的形态正在经历新一轮迭代。昨天，青岛完成了驰援出海的商业场景验证，电力、算力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正转化为可交易的数字服务出口。请您报道。
3: 昨天，青岛广世达人工智能有限公司的韩国客户通过浪潮海若青岛驰援工厂生成 AI 短句后实现数字产品出口，这是北方首次实现国内算力合规传输海外使用的全链路商业场景验证。青岛广世达人工智能有限公司总经理薛伟江：
4: 这个需求通过国际专线接入青岛自贸片区的隔离加工区，利用境内算力和模型完成制作后，再通过国际专线返回给客户，这样内容出海呢就有了合规的通道。
3: 驰援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人工智能服务的最小计费单元。驰援想要走出国门，必须经过专门的网络通信枢纽完成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换。而1994年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后，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设立了全业务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中国联通青岛市分公司国际业务中心经理吴小琴：
5: 以韩国到青岛的数据来举例子，数据要先登陆青岛，再到北京绕行，然后从北京再回青岛。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国际出口局之后呢，我们就省掉了绕行北京的这个路程，整个的时延就会降低48%。
3: 数字经济分秒必争，为构建国际通信黄金大通道，山东明确提出支持青岛申请增设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凭借北方唯一国际海缆登陆点的优势，青岛最终脱颖而出。2024年7月，青岛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批设立，成为30年来我国北方地区唯一新增面向全球提供通信服务的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吴小琴：
5: 东亚环球海缆和中美跨太平洋直达海缆两个系统的三条国际通信海底光缆都在青岛登陆。
3: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管理委员会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在数字领域的一个港口，可以数条航线了。你没有出入口局，你出不去。国际光缆就像有航线一样嘛。
3: 畅通驰援出海通道只是起点，大模型的每次问答运算都要海量驰援支撑。青岛广世达人工智能有限公司总经理薛伟江：
4: 大约是1分钟600万 token。
3: 驰援从哪里来？今年8月，北方首个跨境驰援工厂落户青岛。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尹平：
7: 海若的驰援工厂呢，更像是一个一站式的购物的一个平台，从行业的通用模型到基础模型，以及呢我们到一些专业模型上架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型淘宝的市场里面去。那么根据我们海外的客户的需要，我们来去自动的去适配到它的模型库里面去。
3: 为这个跨境驰援工厂提供算力和电力支撑的是中国联通青岛智算中心，也是全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绿色算力设施。中国联通青岛市分公司算网运营事业群副经理宋航飞：
8: 能耗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1.3， 接近了数据中心的最高水平，作为token来说就会降低它的这个成本。
3: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管理委员会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算力的背后呢肯定是电力，那中国在电力尤其是在这种绿电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有的国家的电力实际上是我们的2到3倍。那我们通过这种比较优势呢，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
3: 本次商业场景的验证标志着驰援出海在青岛已具备商业化落地条件。浪潮云

0: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近日，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正式获批成为德标剂及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检验机构。请听报道。
2: 德标剂及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多用于肿瘤等疾病的核医学诊断，此前省内相关检验工作缺少本地法定技术平台。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同意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作为德标剂及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检验机构的通告，正式批准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成为德标剂及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检验机构。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抗生素室主任陈德俊：
3: 省食药检验把放射性药品实验室直接设在了产业园里，相当于把实验室建在了产业一线，企业家门口，可以实现就近送检，随到随检，可以大幅度压缩检验周期，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更能为企业提供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本地化技术服务。
2: 此次自主落地标志着我省实现了放射性药品检验从空白到自主可控的跨越，既补齐了省内放射性药品检验技术短板，也健全了属地监管技术支撑链条。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抗生素室主任陈德俊：
3: 实验室建成以后，实现了就近受理、就地检验，省去了异地送检、等候排队的繁琐环节，可以实现园区内的一站式服务，大幅压缩了检验周期，让更多放射性药品更快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产业化。
4: 请听简讯。9月22号至23号，2026北京文化论坛举办，年度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论坛期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一带一路国家论语译介工程作为重要成果发布，将推动论语等多语种译介，提升山东在儒学研究与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影响力。
1: 9月23号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吸引2000多家参展企业，超1.2万名国际客商参加。山东组织20多家企业亮相数智医疗展区，带来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主动健康等领域的先进理念、技术与产品。
4: 2026年青云中国甘味儿入鲁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专项行动昨天在济南启动，现场签署鲁甘共青团东西协作框架协议、甘肃农产品采购及推广协议，助力解决甘肃优质农产品出山难、产销链路不畅等难题。
1: 9月21号至23号，山东省启航15.5共筑中国梦百姓宣讲大赛决赛在济南举行。大赛设百姓宣讲、大学生宣讲、宣讲微视频三个单元，全省26支队伍、109件作品、204部微视频参赛，共评出1、2、3等奖159个，生动诠释了齐鲁儿女同心筑梦、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4: 其他城市均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新生在军训期间擅自离开学校，从三亚飞到上海去旅游，还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发上网，导致他的辅导员还有教官被罚。9月20号，这位男生在账号上致歉，说已经和辅导员报了平安。9月21号，学校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上男生本人，男生自己要退学，已经在办理手续。目前该男生的账号已被禁止关注。视频显示，该男生说刚军训几小时就受不了，跟教官说要去上厕所，偷偷跑出来了，随后换装离开学校，先是前往三亚，后又到了上海，上演了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大逃离，而且全程大大方方的让网友围观，仿佛不能吃苦、逃避责任是一件什么很光荣的事儿。想什么呢？逃避军训绝对不是什么有个性，而是对校纪和法规的公然漠视。军训是国防教育法规定的必修内容，军训情况会记入学生学籍档案。这位男生撒谎逃训，擅自离校，并将过程拍成视频炫耀，本质就是违纪又违法，把任性放纵包装成潇洒叛逆，当成了流量密码，用践踏规则的行为来博眼球，早就不只是一时的随性贪玩了，而是根本没把学业和责任放在心上。有网友还说，这个孩子虽然不守规矩，但是脑子很活，是搞流量的好手，就算不上大学，以后也可以当网红。这个想法简直是把读书无用和流量至上两种谬论完美结合，可以说是糊涂透顶，荒唐到家。一个学生能走进大学校门，既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家庭的托举、社会的培养。这名男生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毫不珍惜，不但肆意逃避军训，事后还轻率地表示要退学，因为一次出格的冲动，把学业、前途、家庭期望都轻飘飘地抛弃。这不是勇敢果断，而是极度自私、不负责任。就这样的性格做派，他能干好什么呢？目前该男生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可见当网红的梦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流量的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真正能持续输出内容的人拼的是认知、表达、专业和耐心，而这些恰恰需要扎实的学习和沉淀。如果逃一次军训就能当网红，那网红这个门槛未免也太低了吧，是红是黑还不好说呢，更别提能热乎几天了。逛大景区，不少人会选择租一辆电瓶车，园区面积辽阔，自行车呢又大多禁止入内，老人孩子体力有限，电瓶车本来是解决游览疲惫，让游玩更加轻松惬意的。可是现实中不少游客租完车，非但没有得到便利，反而被价格、规则、还车点搞得身心俱疲，租车变成了租器。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前不久一位网友发帖说，在浙江温州一处园区租借电瓶车游逛，6.5小时花费了410元，引发热议。近年来在景区租用电瓶车价格偏高，超时向上取整、进行区域多、还车点不足等等问题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出游体验。说出来都不敢相信，景区租用电瓶车6.5小时花费410，小小的电瓶车折射出的是景区服务的成色，考验的是旅游经济的诚意。表面上看这是一笔糊涂账，实际上却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算计账。比如在北京大兴一处公园，园区电瓶车超时计费规则是，续租不足15分钟的按15分钟。

0: 计算。这种超时向上取整，计费规则的弹性和模糊，让商家有了合法多收钱的空间，时间最终都折算成了真金白银。租前告知不清，租中陷阱重重，租后维权无门，一些景区和商家把游客当成了提款机。追根究底，一方面部分景区对租赁商家缺乏准入把关和日常监管，定价是不是合理，规则是不是透明，全凭商家自由发挥。另一方面，商家他就笃信一锤子买卖这个逻辑，反正宰一个是一个，全然不顾口碑砸了回头客没了。殊不知旅游经济它本质就是口碑经济，一份天价账单经过网络的发酵，毁掉的可能是整个景区的形象。这真是一本好经被歪嘴和尚给念歪了。事实上，景区提供电瓶车租赁服务本来是多赢之举，游客省了脚力，商家赚了收益，景区聚了人气。可惜一些人绞尽脑汁薅羊毛，宰客一时爽，砸的是自家招牌，寒的是游客的心。对此乱象，监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方不能看着不管吧。今日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又冲上了热搜。热搜评论区里，很多网友抱有浪漫的想象，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这也是长期以来民间支持发掘的主要动因，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的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想象够浪漫，心愿也能理解，可是还是要冷静。旁边的兵马俑坑属于偶然被发现抢救性发掘的，遗憾的是陶俑身上的原本色彩鲜艳的彩绘和空气接触后迅速的剥落，连陶制品的彩绘都难以保全，那么丝绸竹简漆器帛书这些有机质文物一旦破土，后果会怎么样？几十年前万历皇帝陵墓贸然打开的教训就够深刻的了，不主动发掘帝王陵这条铁律可不是凭空产生的，那是无数的教训和遗憾换来的。其实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能不能挖，而是该不该挖。史记秦始皇本纪留下了关于地宫最著名的记载，水银成江河，火烛不熄灭。千百年来人们只是把这当成司马迁的文学想象，可是秦始皇陵附近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发现，封土核心区12000平米范围存在强烈的汞异常，汞含量高出周边土壤70多倍，印证了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是文学想象。地宫大体结构保存完整，外围有厚重石砌宫墙，配套复杂的阻水排水体系，维系着地下封闭低氧的埋藏环境。差不多搞清楚了，可是难题也就来了，不能轻举妄动。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的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但会对发掘人员造成严重的健康威胁，更可能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以最沉默的方式完成了最有效的拒绝。就像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名誉院长吴永琪说的，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能冲上热搜，这本身就说明大众对考古的认知还很肤浅和表面，情绪和热情不能抛开理性跟科学，是不是？大概也是开箱寻宝这类的影视剧短视频看得太多中毒了吧。考古从来是枯燥的严肃的，不懂可以，瞎嚷嚷那就不对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民政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3: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73%， 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2: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3: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4: 教育部昨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6: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5: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7: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发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8: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昨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1: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0: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近日，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了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制度遵循。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当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如何系统性地破解难题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
13: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据介绍，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3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13: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支撑相对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变现实的难题。
12: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13: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呢，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有资源相结合，还有特余军人事务啊，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12: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

0: E 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1: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0: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2: 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了。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0: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3: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啊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啊我们红色资源呢融入市政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传承的这工作。
0: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6: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5: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7: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5: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8: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9: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 双方在电话交谈之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

0: 务，但具体日期日前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
2: 无人抚养儿童及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20连增，常态化开展保障标准，目前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达每人每月1987元，重点困境儿童每人每月1479元。精准夯实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底线。二是织密孤困儿童健康防护网络，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592名孤困儿童统一投保护幼健康重大疾病保险，为493名孤困儿童购置继惠保普惠健康保险，同步落地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常态化组织开展免费体检，落实医疗救助和暖心关爱服务，购进基本医保加商业保险加专业项目多重保障模式，不断拓宽保障覆盖面，切实减轻孤困儿童家庭就医的经济负担。三是强化孤困儿童助学帮扶，严格落实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教育资助政策，依托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常态化开展一个都不掉队助学帮扶活动，对符合条件就读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子给予每人每学年10000元助学金，实行全周期跟进闭环式帮扶，全力护航孤困儿童求学成长，坚持关口前移，抓住考前精准摸排，高考阶段对全县代考孤困儿童进行全覆盖走访，一对一沟通，面对面宣讲，同时密切关注学子的备考状态，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帮助学子调整好心良好心态，从容应考。考后跟踪对接，高考录取期间逐一核实就学去向，建立专项帮扶台账，点对点指导申报材料，打通政策落地堵点，实现应助尽助保障率100%。切实把儿童福利保障各项政策落实到实处，交出一份有温度的未成年人保护答卷。
3: 好的，感谢张科长的细致解答。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4: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5: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3: 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嘉宾是泗水县民政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泗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华，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泗水县民政局养老